0: 在哪？
1: 苏州。
0: 就在爱情中来，对对，那个时代了不？
1: 还没呢。
2: 来，过来。
1: 苏州。
2: Give me a heads up, we're here at High Highway 21.
1: Okay.